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L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充满新希望的今天，我们有在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普通话节目里相逢。我诺法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利，很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本台今天给你们准备的精彩内容的节目。本期的节目有将为您带来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最新，还有 Pesona Indonesia 印尼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还是本期的节目请各位收听由我诺法主持的新闻报道。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9月14日，新任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索哈西尔·纳扎拉承诺，将印度尼西亚财政赤字严格控制在 3% 的法定上限以下，并强调严格的预算纪律和赤字效率是国家经济稳定的关键支柱。他在要加大国家公选失求职后对记者表示，维护国家财政管理的健康和信誉对于稳健和可持续的方式实施政府的战略优先计划至关重要。索哈西尔部长表示，一份可信的预算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政策工具。他解释，布拉苏边的冲动已经致使财政部在所有国家赤字中坚持稳赤字和效率。索哈西尔·纳扎拉部长担明了这一指令，强调赤字效率不应简单的理解为削减预算，而应理解为优化支出以最大限度地造福公众。他补充说，支出效率是涵盖国家收入，

0: 止住和 Runze 的综合财政战略的一部分。所以，Hasil Nazir 根据2026年的97号总统令正式宣誓就职，接替 Purabaya Yudhisthira 担任2024年至2029年内阁称誉任期的部长。之前 Suhasil Nazir 自2019年10月起担任财政部副长。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副长 Dia Roro Esti Widya 鼓励印度尼西亚本地企业利用印度尼西亚的海外贸易代表网络扩展出口市场。9月14日访问完龙一家本地鞋厂时，贸易部副长发表贸易专员和贸易促进中心在通过商业推介和业务推介帮助企业与来自不同国家的潜在买家建立联系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我们拥有贸易产权和印度尼西亚贸易促进中心，他们的网络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因为我们专门扶持寻找海外买家和市场。这些商业推介和业务推介可以在现金流，也是在实地考察之前，甚至无需实地考察就可以在线上达成交易。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副长普仲说，参加2026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的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一商业配对平台，让本地产品有更多机会与买家建立联系，扩展国际市场。这些举措有望提升印度尼西亚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增强国家出口的业绩。印度尼西亚足球协会主席 Erick Thohir 表示，9月25日至10月5日举行的 FIFA 东盟杯赛事预计将吸引超过10亿观众收看。这一数字是东盟各国足球人口的总和，其中包括参加第二级别联赛的参赛球队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中国香港。9月14日在位于 Senayan City 的 SJDF 大厦举行的宣布了2026年东盟杯的官方转播上的新闻发布会上， Erick Thohir 其实说，作为东盟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印尼还将在体育场周围设立球迷区，这个经国际足联批准的球迷区将成为向国际社会推广印度尼西亚文化的契机。
2: Dan mudah-mudahan ya ini menjadi
0: hype, 希望这能营造热烈的氛围，让观众不仅能欣赏精彩的足球比赛，还能攀略印度尼西亚享誉名声的音乐文化和美食。前任印度尼西亚青年和体育部长的 Erick Thohir 表示，印尼能够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足球赛事的举办国之一是莫大的荣幸。此前印度尼西亚曾承认过有十几世界杯和国际足联系的列赛，因此各项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包括与各个地方首长合作。雅加达和万隆这两个举办正式开展密集的公众宣传活动。他还提到，为了提高公众对这项赛事的认知度，还将举办江北新会展。2026年国际足联东盟杯将分为两个组别，早期组在印度尼西亚举行，挑战组在香港举行。早期组将汇聚该地区排名最高的五队，
1: 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挑战出只保中国香港、缅甸、文莱、柬埔寨、老挝和东帝汶，每个组别再分为两个小组。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是通过本台的 email foi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是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的，感谢您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广播的意义因而而异。对音乐人来说，广播是宣传歌曲的平台。如今尽管音乐播放平台赞助不少，广播依然是音乐人宣传歌曲的重要渠道。安定的歌曲 Dandy Radio 讲述的就是通过广播宣传歌曲的故事。这首歌讲述了一位音乐事业有成的人获得了在电台演唱自己的歌曲的机会，然而他的爱情之路却并不顺利，他与心爱之人无法相守，于是他通过广播为这位特别的人献唱。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安莲演唱的 Dandy Radio， 一首诗在广播电台，请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本期每日名言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外国播音员，通过英语广播帮助了印尼人民的多长大。Apa yang aku lakukan untuk Indonesia mungkin tak tercatat di buku sejarah Indonesia. Mungkin Indonesia akan melupakanku, namun Indonesia adalah bagian hidupku. Jika aku mati, tabur abuku di pantai Bali. Ketut Tantri Cheng, Wo Wei Indonesia Suo Chua Te Yi Jie Ho Si Bu Hui Pei Cai Ru Ini Se Ci, Ho Si Ini Hui Jiang Wo Yi Wang.但以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去世，请将我的骨灰撒在巴厘岛的海滩上。有真名 Muriel Stuart Walker 的格杜丹·迪于1898年2月19日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尽管出生的远离印度尼西亚，格杜丹·迪的心却始终牵挂着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他甚至拒绝返回祖国，选择留在印尼参与政治独立的斗争。格杜丹·迪积极支持印尼人民的斗争，并以十岁的孟多摩节下了深厚的忧郁。1945年11月10日，格杜丹·迪晋升，经历了十岁战役，他以十岁书获苏拉巴亚书的广播名，通过自由印尼之声广播电台传递多政的信息。格杜丹·迪用英语广播呼吁世界倾听印尼人民的斗争，他声音成为突破信息封锁，向世界各国传播印尼独立精神的途径。战争结束后，格杜丹·迪是通过积极协作，并在海外开展声援印尼的活动，为印尼继续斗争。随后，他将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历程和奋斗经历写成了一本名为《Revolt in Paradise》（天堂里的反抗）的自传。格杜丹·迪于1997年7月20几日在澳大利亚悉尼逝世。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和奉献，印尼政府于1998年授予他宾丹·马哈布特拉·纳拉利亚勋章。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民乡世界听众朋友根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截至九月上旬的监测数据，印度尼西亚大约81%的今届星期雨已进入旱季的。旱季意味着大气状况相对干燥。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9月15日至17日，印度尼西亚天气总体以多云为主，伴有重雨。可是，在一些地方，比如说在西苏门答腊、辽宁群岛、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西苏拉威西、巴布亚山区和巴布亚省的降雨量将有所增加。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RE 官方的网站 rre.go.id。访问 rre.g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最新的信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度尼西亚各地区 RRE 的流媒体直播。各位听众朋友，您也有机会收听各种各样的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其中之一是，接下来您将收听的由卡希纳乐队演唱的《Cerita Cinta》，这是爱情的故事，请欣赏。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加强合作的信息。印度尼西亚住房和住居部长 Marwar Sirait 于9月9日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官邸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路彤，双方就印度尼西亚住房和住居部与中国住房部在住房领域的后续合作进行了讨论。这次会晤是双方约两个月前会晤的后续行动，双方探讨了多项合作的区域，尤其是在人口密集地区安全、经济、使用、公益建设、技术研发方面。因素印度尼西亚住房和住居部官方网站的报道，马鲁瓦拉部长表示，印与中国的合作将建立在互信互利和对两国产生积极影响的原则之上。双方讨论的合作重点之一是人口密集地区公益建设技术的利用和转让。该技术将根据印度尼西亚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调整，以确保为印度尼西亚实际提供安全、高效且经济实用的住房。马鲁瓦拉部长强调，在确定具体技术方案之前，中方将首先调研印度尼西亚的土地条件和相关法规，之后双方将共同确定最符合发展需求的技术。这次合作旨在对印度尼西亚经济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印尼公共事业不鼓励住房开发，以扶持中小微型企业，并顿住印度尼西亚产品和劳动力的投入。马鲁瓦拉部长希望印尼和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的良好关系能够通过在住房领域的区域合作继续发展。通过此次合作，双方的技术发展和经验有望为民众提供安全、体面且价格合理的住房。为加快厂商竞争，双方同意重建联合工作组，共同探讨包括法规、土地技术以及开发实施方案等等各个方面的合作事宜。该团队的工作成果将9月底前提交给印度尼西亚公共事业部部长和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这同时，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路彤表示，中国将继续加强与印尼在住房领域的合作，双方将鼓励在住房管理和开发方面交流经验和技术。听众朋友，那就是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住房领域合作的信息。下次我给您报道另一个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民乡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嬷嬷和尔脑演唱的《Sudah Tahu Tuhan Kita Beda》，意思是知道了我们的信仰不同了。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关于信仰或者宗教差异中爱情困境的感人故事。几个词的总结是 ：Bodoh dan salahkah kita sudah tahu Tuhan berbeda。tetap memulainya， 意思是明知我们的上帝不同，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开始？这难道不是错误吗？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的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
1: 听众朋友，这次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节目里，想给你介绍2026雅加达国际摄影节，汇集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和各个国家的摄影师、视觉艺术家、摄影和摄影爱好者。第六届雅加达国际摄影节将以9月11日至20日在雅加达伊斯马伊尔马朱基公园举行。本届摄影节的主题是人性，是旨在引导公众思考人类如何面对变化和不确定性，如何适应、恢复、建立团结，以及如何继续发展。2026雅加达国际摄影节展出了来自19个国家的51件摄影装置和多媒体作品。通过2026年雅加达国际摄影节公开征集活动中，自展人 Chelsea Chua 和 Yobi Peter 就从来自58个国家的408份提案中遴选出22件作品，所选作品展现了人们在应对变革和不

决定性时所经历的各种个人和集体体验。其中一件作品是哥伦比亚摄影师 Santiago Escobar Jaramillo 的意思与歌中或 The Fish Dies by Its Mouth。 这件作品创作于2016年至2024年间，探索了哥伦比亚沿海移民时期的生活。作品通过摄影展现了这些时期如何在冲突和动荡中维系自身的身份认同、传统和团结。除了展览之外，雅加达国际摄影节还举办各种公共活动，例如艺术家讲座、研讨会、工作坊、作品集评审和公开讲座。这些活动将来自不同领域的摄影师、艺术家和从业者与公众聚集在一起。去年雅加达国际摄影节还推出了雅加达国际摄影节互联项目，旨在挑战与印尼设计机构和创意产业展一致的合作。该系列活动还包括9月18日至20日在伊斯马伊尔·马祖基公园举办的印尼摄影博览会。该博览会将汇集摄影师、收藏家、出版商、设计和行业人士，通过2026年雅加达国际摄影节，雅加达将成为汇聚来自印尼和世界各地多元故事与视角的交汇之地，同时也将展示摄影如何成为理解变革和人类体验的媒介。各位听众朋友，简单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L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给我们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发的 email。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请告诉我们，本台就给你们特别播放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另一流行歌曲。听众朋友，当卢是印尼一种出名的音乐类型。金纳萨是一位广受赞誉的当卢歌手，他的歌曲多达节奏欢快。金纳萨最近发布了他的新歌曲，歌名是《Astaga Naga》。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某人在一段感情关系中感到迷茫和不安的心情。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金纳萨演唱的《Astag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充满新希望的今天，我们有在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普通话节目里相逢。我诺法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利。本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本台今天给你们准备的精彩内容的节目。本期的节目有将为您带来新闻，也有天气预报，以你与中国关系之心，还有 Pesona Indonesia， 以你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还是本期的节目请各位收听由我Nova 主持的新闻报道。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9月14日，新任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索哈西尔纳扎拉承诺，将印度尼西亚财政赤字严格控制在3%的法定上限以下，并强调严格的预算纪律和赤字效率是国家经济稳定的关键支柱。他在雅加达国家公选时就职后，对记者表示，维护国家财政管理的健康和信誉，对于稳健和可持续的方式实施政府的战略优先计划至关重要。索哈西尔部长表示，一份可信的预算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政策工具。他解释，布拉波苏边的冲动已经致使财政部在所有国家赤字中坚持稳赤字和效率。索哈西尔纳扎拉部长担明了这一指令，强调赤字效率不应简单的理解为小钱预算，而应理解为有花支出以最大限度的造福公众。他补充说，赤字效率是涵盖国家收入、支出和融资的综合财政战略的一部分。索哈西尔纳扎拉根据2026年第97号总统令正式宣誓就职，接替普拉巴亚·尤迪萨德瓦，担任2024年至2029年内阁称誉任期的部长。之前索哈西尔纳扎拉自2019年10月起担任财政部副长。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副长 Diaroro Esti Widya 鼓励印度尼西亚本地企业利用印度尼西亚的海外贸易代表网络扩展出口市场。9月14日访问完龙一家本地鞋厂时，贸易部副长发表贸易专员和贸易促进中心在通过商业推介和业务推介，帮助企业与来自不同国家的潜在买家建立联系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 Jadi kita ada atas perdagangan, ada Indonesia Trade Promotion Center juga yang bisa dioptimalkan jaringannya, karena mereka kami berikan tugas khusus untuk mencarikan buyers dan pasar luar negeri. Dan business pitching dan business matching ini bisa dilakukan secara online, sehingga sebelum berkunjung langsung ke sana ataupun bahkan tidak perlu berkunjung, itu bisa langsung deal on the spot secara online.
0: 实地考察之前，甚至无需实地考察，就可以在线上达成交易。 Indonesia Mao Yi Bu Fu Zhang Bu Zhong 说，参加 2026 年 Indonesia Mao Yi 博览会的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一商业配对平台，让本地产品有更多机会与买家建立联系、扩展国际市场。这些举措有望提升 Indonesia 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增强国家足够的业绩。 Indonesia 足球协会主席 Eric Thohir 表示， 9月25日至10月5日举行的 FIFA 东盟杯赛事预计将吸引超过10亿观众收看。这一数字是东盟各国足球人口的总和，其中包括参加第二级别联赛的参赛球队、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和中国香港。 9月14日在维也 Senayan City 的 SJDF 大厦举行的宣布了2026年东盟杯的官方转播上的新闻发布会上， Eric Thohir 其实说，作为东盟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印尼还将在体育场周围设立球迷区，这个经国际足联 批准的球迷区将成为向国际社会推广印度尼西亚文化的契机。
2: Dan mudah-mudahan ya ini menjadi
0: hype ya, bahwa penonton
2: itu tidak hanya dapat hiburan sepak bola tapi juga musik, kebudayaan dan kuliner Indonesia
0: yang terkenal。还能攀越印度尼西亚乡以民生的音乐、文化和美食。 前任印度尼西亚青年和体育部长的 Eric Thohir 表示，印尼能够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足球赛事的举办国之一，是莫大的荣幸。此前，印度尼西亚曾承认过有世界世界杯和国际足联系的联赛，因此各项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包括与各自地方首长合作，雅加达和万隆这两个举办正式开展密集的公众宣传活动。他还提到，为了提高公众对这项赛事的认知度，还将举办江北巡回展。2026年国际足联东盟杯将分为两个组别，潮汐组在印度尼西亚举行。 挑战组在香港举行。潮汐组将汇聚该地区排名最高的五队，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挑战组则包括中国香港、缅甸、文莱、柬埔寨、老挝和东帝汶。每个组别再分为两个小组。 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是通过本台的 email foi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是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的，感谢您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广播的意义因而而异。对音乐人来说，广播是宣传歌曲的平台。如今尽管音乐播放平台赞助不少，广播依然是音乐人宣传歌曲的重要渠道。安定的歌曲 Dandy Radio 讲述的就是通过广播宣传歌曲的故事。这首歌讲述了一位音乐事业有成的人获得了在电台演唱自己的歌曲的机会，然而他的爱情之路却并不顺利，他与心爱之人无法相守，于是他通过广播为这位特别的人献唱。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安定演唱的 Dandy Radio， 一首诗在广播电台，请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本期每日名言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外国播音员，通过英语广播帮助了印尼人民的多长大。Apa yang aku lakukan untuk Indonesia mungkin tak tercatat di buku sejarah Indonesia. Mungkin Indonesia akan melupakanku, namun Indonesia adalah bagian hidupku. Jika aku mati, tabur abuku di pantai Bali. Ketut Tantri Cheng, Wo Wei Indonesia Suo Chuo Te Yi Jie Ho Si Bu Hui Bei Zai Ru Yi Ni Shi Ci, Ho Si Yi Ni Hui Jiang Wo Yi Wang.但以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去世，请将我的骨灰撒在巴厘岛的海滩上。有真名 Muriel Stuart Walker 的 Ketut Tantri 于1898年2月19日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尽管出生的远离印度尼西亚，Ketut Tantri 的心觉始终牵挂着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他甚至拒绝返回祖国，选择留在印尼参与政治独立的斗争。Ketut Tantri 积极支持印尼人民的斗争，并以十岁的蒙多摩杰下了深厚的忧郁。1945年11月10日，Ketut Tantri 晋升。经历了十岁战役，他以十岁书获苏拉巴亚书的广播名，通过自由印尼之声广播电台传递多政的信息。Ketut Tantri 用英语广播呼吁世界倾听印尼人民的斗争，他声音成为突破信息封锁，向世界各国传播印尼独立精神的途径。战争结束后，Ketut Tantri是通过积极协作，并在海外开展声援印尼的活动，为印尼继续斗争。随后，他将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历程和奋斗经历写成了一本名为《Revolt in Paradise》（天堂里的反抗）的自传。Ketut Tantri 于1997年7月27日在澳大利亚悉尼逝世。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和奉献，印尼政府于1998年授予他宾丹马布特拉纳拉利亚勋章。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民间世界听众朋友，根据印度尼西亚气象及候和地球物理局，截至9月上旬的天气数据，印度尼西亚大约81%的今届星期雨已进入寒季的，寒季意味着大气状况相对干燥。 印度尼西亚气象局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9月15日至17日，印度尼西亚天气总体以多云为主，伴有阵雨。可是，在一些地方，比如说在西苏门答腊、辽宁群岛、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西苏拉威西、巴布亚山区和巴布亚省的降雨量将有所增加。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RI 官方的网站 rri.co.id。 访问 rri.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最新的信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特别的地方。 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度尼西亚各地区 RRI 的流媒体直播。各位听众朋友，您也有机会收听各种各样的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其中之一是，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有 Kahit Naya 对演唱的 Cerita Cinta， 一些是爱情的故事，请欣赏。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加强合作的信息。印度尼西亚住房和住居部长 Marwar Sirait 于9月9日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官邸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禄彤，双方驻印度尼西亚住房和住居部与中国住房部在住房领域的后续合作进行了讨论。这次会晤是双方约两个月前会晤的后续行动，双方探讨了多项合作的区域，尤其是在人口密集地区安全、经济、使用、公益建设、技术研发方面。因素印度尼西亚住房和住居部官方网站的报道，马鲁瓦拉部长表示，印与中国的合作将建立在互信互利和对两国产生积极影响的原则之上。双方讨论的合作重点之一是人口密集地区公益建设技术的利用和转让。该技术将根据印度尼西亚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调整，以确保为印度尼西亚实际提供安全、高效且经济实用的住房。马鲁瓦拉部长强调，在确定具体技术方案之前，中方将首先调研印度尼西亚的土地条件和相关法规，之后双方将共同确定最符合发展需求的技术。这次合作旨在对印度尼西亚经济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印尼公共事业不鼓励住房开发，以扶持中小微型企业，并顿住印度尼西亚产品和劳动力的投入。马鲁瓦拉部长希望印尼和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的良好关系，能够通过在住房领域的具体合作继续发展。通过此次合作，双方的技术发展和经验有望为民众提供安全、体面且价格合理的住房。为加快厂商竞争，双方同意重建联合工作组，共同探讨包括法规、土地技术以及开发实施方案等等各个方面的合作事宜。该团队的工作成果将9月底前提交给印度尼西亚公共事业部部长和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这同时，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禄彤表示，中国将继续加强与印尼在住房领域的合作，双方将鼓励在住房管理和开发方面交流经验和技术。听众朋友，那就是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住房领域合作的信息。下次我给您报道另一个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tetap memulainya. Sesi mengenai woman de shang di botong, woman shefou yinggai chongxin kaishi, zhenan dao bu shi zuo wu ma?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的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
1: 听众朋友，这次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节目里，想给你介绍2026雅加达国际摄影节，汇集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和各个国家的摄影师、视觉艺术家、摄影和摄影爱好者。第六届雅加达国际摄影节将以9月11日至20日在雅加达伊斯马伊尔马朱基公园举行。本届摄影节的主题是人性，是旨在引导公众思考人类如何面对变化和不确定性，如何适应、恢复、建立团结，以及如何继续发展。2026雅加达国际摄影节展出了来自19个国家的51件摄影装置和多媒体作品。通过2026年雅加达国际摄影节公开征集活动中，自展人 Jelji Zhua 和 Yobi Peter 就从来自58个国家的48份提案中遴选出22件作品，所选作品展现了人们在应对变革和不确定性时所经历的各种个人和集体体验。其中一件作品是哥伦比亚摄影师Santiago Escobar Jaramillo 的意思与歌中或 The Fish Dies by Its Mouth。 这件作品创作于2016年至2024年间，探索了哥伦比亚沿海移民时期的生活。作品通过摄影展现了这些时期如何在冲突和中当中维系自身的身份认同、传统和团结。除了展览之外，雅加达国际摄影节还举办各种公共活动，例如艺术家讲座、研讨会、工作坊、作品集评审和公开讲座。这些活动将来自不同领域的摄影师、艺术家和从业者与公众聚集在一起。去年雅加达国际摄影节还推出了雅加达国际摄影节互联项目，旨在挑战与印尼设计机构和创意产业展一致的合作。该系列活动还包括9月18日至20日在伊斯马伊尔马朱基公园举办的印尼摄影博览会。该博览会将汇集摄影师、收藏家、出版商、设计和行业人士。通过2026年雅加达国际摄影节，雅加达将成为汇聚来自印尼和世界各地多元故事与视角的交汇之地，同时也将展示摄影如何成为理解变革和人类体验的媒介。各位听众朋友，简单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L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给我们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发的 email。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请告诉我们，本台就给你们特别播放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另一流行歌曲，听众朋友。当如此以你一种出名的音乐类型 King Nazar 是一位广受赞誉的当如歌手，他的歌曲多达节奏欢快。 King Nazar 最近发布了他的新歌曲，歌名是 Astaga Naga。 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某人在一段感情关系中感到迷茫和不安的心情。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King Nazar 演唱的 Astaga Naga。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民享时节，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通过RRI Digital应用程序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在RRI Digital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RRI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欢的音乐播放表列。 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电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互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听众朋友，我们有在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里相逢。 这个节目是由教导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出版。本期的主题是 Membeli Pulsa Listrik， Membeli Pulsa Listrik， 中文的意思是购买电脉冲，请欣赏。 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Membeli Pulsa Listrik， Membeli Pulsa Listrik， 购买电脉冲的绘画。凯文的房间的电表响了，所以他去找Rama问他如何购买电脉冲，于是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1: Rama, mengapa meteran listrikku berbunyi terus ya?
2: Itu tandanya pulsa listrikmu habis.
1: Oh begitu. Bagaimana cara membeli pulsa listrik?
2: Kamu bisa beli pulsa listriknya di situs belanja daring. Caranya, pilih bagian pulsa dan tagihan, klik bagian listrik PLN. Selanjutnya, masukkan nomor meter atau ID pelanggan, pilih jumlah pulsa, lalu bayar menggunakan opsi transfer bank.
1: Wah, praktis dan mudah ya.
2: Iya, sekarang kita bisa isi pulsa listrik secara daring.
0: Meteran listrik, meteran listrik, 中文的意思是电表。 Berbunyi, berbunyi, 中文的意思是tu. Pulsa listrik, pulsa listrik, 电脉冲。 Habis, habis, 用完. Situs belanja daring, 网上购物网站. Tagihan, tagihan, 法案. Nomor meteran, 电表号. ID pelanggan, 顾客身份. Bank transfer, 银行转账. Praktis, praktis, 实用的. PLN, PLN, 我指 perusahaan listrik negara, perusahaan listrik negara. PLN, 国家电力公司. Klik bagian listrik PLN, klik bagian listrik PLN. 点击 PLN, 电力部分. Jumlah pulsa, 买充数. Bayar, bayar, 支付. Menggunakan, menggunakan, 使用. Bagaimana, bagaimana, 疑问词意思是 怎么样. 平常使用的句子是 bagaimana cara, bagaimana cara. 中文的意思是如何? 比如说, bagaimana cara membeli pulsa listriknya? Bagaimana cara membeli pulsa listriknya? 中文的意思是如何? 购买电脉冲. Wala回答 bagaimana cara? Wala回答 bagaimana cara? 意思是什么方法? 你必须解释按顺序处理, 如接下来的. Bagaimana cara membeli pulsa listrik? Bagaimana cara membeli pulsa listrik? 中文的意思是如何购买电脉冲? 为了回答你必须 按顺序处理解释。如 ，Kamu bisa beli pulsa listriknya di situs belanja daring. Kamu bisa beli pulsa listriknya di situs belanja daring. 中文的意思是，你可以在在线购物网站上购买电脉冲。Pertama, pilih bagian pulsa dan tagihan. Pertama, pilih bagian pulsa dan tagihan. 首先，选择代放和标记部分。Kedua, klik bagian listrik PLN. Kedua, klik bagian listrik PLN. 中文的意思是点击 PLN 电力部分。Ketiga, masukkan nomor meteran atau ID pelanggan. Ketiga, masukkan nomor meter atau ID pelanggan. 中文的意思是第三，输入电表编号或者客户号。Keempat, pilih jumlah pulsa. Keempat, pilih jumlah pulsa. 中文的意思是第四，选择脉冲额度。Lalu, bayar menggunakan bank transfer. Lalu, bayar menggunakan bank transfer. 中文的意思是然后使用银行转账付款。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请再收听。
1: Rama,Mengapa meteran listrikku berbunyi terus ya?
2: Itu tandanya pulsa listrikmu habis.
1: Oh begitu. Bagaimana cara membeli pulsa listrik?
2: Kamu bisa beli pulsa listriknya di situs belanja daring. Caranya, pilih bagian pulsa dan tagihan, klik bagian listrik PLN. Selanjutnya, masukkan nomor meter atau ID pelanggan, pilih jumlah pulsa, lalu bayar menggunakan opsi transfer bank.
1: Wah, praktis dan mudah ya?
2: Iya.Sekarang kita bisa isi pulsa listrik secara daring.
0: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播送完了，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英语的了解。明天我的同事给你另一主题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3: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本台将给你们介绍 Sinkromo 瀑布。听众朋友，在安竹县有一个充满神话和传说的自然旅游目的地，它被称为 Sinkromo 瀑布旅游景点。这个30米高的瀑布有美丽的景色，除了美丽之外，还有一些至今仍被人们相信的神话。如果你在 Sinkromo 瀑布现找，对于那些未婚的人来说，您很快就会遇到您的灵魂伴侣。自从瀑布出现以来，人们就一直相信这个神话。据说这里是狮子或者老虎交配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村里的祖先将瀑布命名为 Sinkromo。新鹅的意思是狮子或者老虎，而 Kromo 的意思是脚背或者饭食。除了被认为是快速邂逅灵魂伴侣的一种方式以外，据说在新鹅 Kromo 瀑布洗脚对还没有孩子的已婚夫妇也有好处。听众朋友，在 Sinkromo 瀑布位于东爪哇安竹区的额里曼村，距离安竹广场约30公里， 时长约一个小时。到达入口处后，您必须支付每人6000英里盾的门票。接下来就去是徒步旅行，沿着小路走大约500米，沿着通往瀑布的路，你会看到美丽的自然景观。整间上万的玫瑰盛开在路的两边。各位听众朋友，新奥克罗姆瀑布的水流量相当大，对于那些想感受到瀑布惊奇的人来说，你必须小心。瀑布下的水池深度达到 2.5 米。为安全起见，旅游管理部门不建议游客淋雨或者暴躁，建议游客在瀑布边洗澡。新奥克罗姆瀑布提供美丽的瀑布景观，在这个旅游景点，这波您可以让有趣的瞬间永垂不衰。对于那些想要露营的人，旅游经理还提供露营地和设备，制作瀑布陪游、衣食、设施、凉亭和小吃摊。各位听众朋友，那就是本台给你们播送的《Pe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